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些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收音机前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特别有意思啊。好多人都说林老师啊，这鹿茸复合活性酶真是太好了，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作用啊。其实说到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对于这个酶呀，现在咱们很多的老百姓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你就像场外啊，我助手那边呢，就接到过有几个老人打来的电话，他们说都服用过含有活性酶的产品，而且呢，有的还是孩子在国外给他们买来的这些啊，含有各种各样酶的这种产品。你比方说啊，河北的郭爱华老人，他就讲说他闺女给他买了一盒980块钱，只能吃10天，也就是说一天是98块钱啊，吃了3盒，这心脏是稍微舒服点了，可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该疼还是疼，因为这种酶太贵了，他舍不得继续吃啊。其实平心而论呢，一盒980块钱含有活性酶的产品，说真的还真不是太贵，因为在国外啊，活性酶的价格其实是非常高的，即便是这么高昂的价格，那里边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也就是几种，最多也就是10几种，但是我们人体体内光是参与生命活动的酶就有719种，而且每一种酶呀，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功效。那你想想，你要是说我补不全，那么它只会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帮助。就像郭爱华老人一样，他吃的这种酶只是对他的这个心脏稍微好点，对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没有任何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活性酶它对于温度的要求啊非常高。你像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经常能够看到这些货轮给其他的世界各地来输送一些货物。那这些货物装在哪儿啊，它都是用那种大的集装箱啊装在船舱的底部。那温差特别特别大，热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船舱底部的温度

度可以高达五六十度啊，而且密不透风。我告诉大家啊，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煤早就已经死亡了，失去了它的作用了。这也是为什么呀，即便这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含有或多或少的这些活性煤的产品早就存在了，但是呢，我还是依然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去研发去立项的原因。首先啊，我要和我在座所有的家人们重点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符合活性煤活性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活性煤它最大的价值，或者说是它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在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大家想想，活性煤，活性煤必须是有活力的，对不对？要有生命力的才行。但是这种生命力它很不稳定，尤其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哎，一旦这温度超过30度了，再或者是呢，在强酸、强碱、强压的这种环境之下，它就会失去活性。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活性煤当中的这些活性成分，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之内，它就死了。大家想象一下啊，你像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你经常会去超市买益生菌啊，买酸奶，是不是？他们都把这些酸奶放在冰箱冰柜里边保存，这个温度一般都是在2到5度之间。如果说呀，你把这些什么益生菌啊、酸奶啊放在室温或者是常温下，那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了。因为里边这些益生菌已经死了，它受不了这种常温的。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的环境啊，要比室温的这个环境复杂的多。你比方说这个胃里边，胃里边有什么呀？胃酸，对不对？它是一种强酸。你比如说啊，我拿一根铁钉放在胃酸里边，只要时间足够长，那么这根钉子它就会被腐蚀掉。而且别忘了，我们人体也是有压力，也是有压强的。再加上这么多年，有多少人成天吃药，那都吃成药罐子了。那这些药毒对于活性酶的活性也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呢。目前据我了解啊，世界各地来说，从欧美到东南亚，只有公真保元汤，它是通过特殊的海洋菌种发酵的一种活性酶，它完全能够在60度的环境下还能够保存活性，保证药效。另外呀，公真保元汤所有的原材料，它都是从中医传统的气血理论逐渐演化而来的。那我们选择了五种最能够补气养血的鹿茸，你像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欧亚的驼鹿、嘉岛的鲟鹿、巴岛的豚鹿。可以说，从这五种啊，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这也就是我们公真保元汤当中所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这是通过西方先进的科技，将我们中医的气血理论变得可行化、可见化、指标化。因为气血它就是生命的能量啊，从这些鹿茸当中提取出的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哎，这种高活性多种类的复合酶被西方医学界称之为是什么？那是生命能量素。它可以在60度以下存活，能够耐受得了我们人体体内复杂的内环境。这才具备了能够从根源上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强大效果。像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也有几十年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哎，风湿骨病的。大家伙在服用公真保元汤100天左右的

时间。你看看，降糖药、降压药慢慢开始减了，停了。你看他们现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非常稳定了。其实啊，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是中西医最完美的一个结合。它能够达到其他这些药物和治疗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欧美医学界曾经评价鹿茸复合活性酶，说它什么呀，几乎可以治疗一切顽疾，无药可与其相比，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你看看这评价有多高啊。遗憾的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并不知道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惊人效果。所以我之所以通过空中电波在这里呀，每天跟大家讲一些医学常识，也和大家聊一聊目前世界医学界前沿尖端的最新成果。其实我发自内心的就是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疾病有所了解，而我所做的就是能够带领大家伙走上一条啊相对简单而且正确的这种健康之路，就是要把这种先进的不为人知的健康理念传递给大家，把公珍保元汤这种好产品降到最实惠的价格，让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的人，不再因病致贫，不再望医兴叹，不再无奈放弃。只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遗憾的，也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伙了啊，就是啊，我实在是没办法让大家一直享受9.9这个价格，因为国外很多机构一直在催我，让我快点签订出口条约。说实话啊，我真的是一推再推，能拖一天是一天呢，但是我还能拖多久，我心里边真的没底。当初提供给他们在医院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公珍保元汤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被他们誉为是万能的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甚至有些人说这是细胞再生素啊。所以他们现在对公珍保元汤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当然了啊，我会竭尽全力尽量去拖延，但是如果实在是拖延不下去的时候，那公珍保元汤的价格肯定会提高，肯定会上涨。那个时候我在这儿也请咱们所有的家人，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一下。我还记得呀，在公珍保元汤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接待了一位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姓严。严总啊，不仅企业做的是风生水起，很成功啊，而且严总还是一个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善心的人。他每年都会将企业所获利润的20%拿出来去做慈善。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严总却有一颗极其脆弱的心脏，他是先天性遗传性心脏病，主动脉狭窄。他的心脏就是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注定比别人脆弱很多。那么听他讲的话呢，从幼年开始啊，这个就会出现频繁的心绞痛啊，甚至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跑啊跳啊，大声的啊说话，大声的玩乐呀。医生曾经说过啊，他可能活不过35岁。到24岁的时候，严总已经发生了2次心梗，到30岁的时候已经做了3个支架。那个时候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心衰的征兆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说你看条件这么好啊，这么有钱，是不是换个心脏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心脏倒是能换，但是给咱们心脏供血的这个主动脉血管它是没有办法更换的。
所以严总这样的疾病和体质啊，即便是患了

心脏也依然要面临着严重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很可能维持不到三五年，也就一两年就会再度发展到心衰。虽然严总的企业做得很大，生意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但是再有钱他也挽救不了自己日渐衰弱的心脏。后来呢，严总慕名而来啊，来到我所在的医院，想加入到这个临床实验组。在他前来就医的时候啊，他才33岁，但是他的心脏已经做了5个支架。用他私人医生的话讲，严总的心脏快和机器差不多了。哎，做了这么多的支架，排异现象经常出现，所以说呀，总给严总带来各种各样的折磨痛苦，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你说说，一个人哪怕再有钱，但是他仍然买不了健康，买不了自己的寿命啊，是不是？那对于严总的这种情况啊，以前他的这个主治医生也好，包括国内国外很多的一些权威专家都是非常棘手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心肌细胞的大量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主动脉的血管逐渐开始硬化狭窄，血管的这个通道它已经被堵死了。血管通道一被堵死，心肌细胞每天的供血供氧量就会下降，所以说当时他心肌细胞每天都在以最少 5% 的速度死亡。那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严总很可能真的活不过35岁了。当时呢，我就把公针保元汤的一些临床数据，以及呢它毒含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在欧洲啊以及呢欧美临床上的一些应用，和严总啊大概的做了一下介绍。当时严总可以说是信心大增啊。因为由于工作关系啊，严总经常会到欧美去出差，所以他对于活性酶并不陌生，尤其是他的私人医生啊，也给他服用过辅酶 Q10 来延缓心衰的程度。所以当严总听到啊，公针保元汤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719种之后，那非常高兴啊。因为单单一种辅酶 Q10 它就已经能够感到这种活性酶它的神奇了，如果要是719种活性酶一起补分工来合作，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经过了精细的检查和诊断之后啊，我和我的团队就给严总做出了私人治疗方案，并开始系统的服用公针保元汤。服用第一周，也就是7天左右的时间，在仪器的监测之下，我们发现啊，严总的心肌细胞它的死亡速度停下来了，而且整个心脏的这个颜色变得鲜亮了，整个心脏的这个血流速度它也加快了。第二周的时候，他狭窄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就提升了 3.5% 的宽度。在以后的3个月里，他没有突发过一次心梗。更让他可喜的是，他血液的指标全部呈现好转之势。仅仅3个月的时间，通过公针保元汤的治疗，严总心脏支架排异的这种现象全部消失了，而且心脏的血流量比之前增加了 30% 啊。谁都不曾想到，不过是不到100天的时间，他已经可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而且啊，心衰的迹象基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虽然说效果这么明显，但是我还是严肃地告诉他，他的这个病非常严重。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说都没有严总这病严重。所以他这种情况至少需要3个周期才能康复。那后来呢，持续服用公针保元汤1年之后，严总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即便是说

工作当中啊，出现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劳累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他也没有再犯过心绞痛，而且一次心梗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儿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宫珍宝元汤心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呼不胫而走。那听到这儿，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严总这么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甚至说他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哎，这宫珍宝元汤居然能够逆转，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啊，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一清是什么？就是清理清除。哎，首先呢，宫珍宝元汤它能够清除我们血管里的血栓斑块，让咱们这个血管能够得到通畅。你想想血管是什么呀？那是人体的生命线呢。你看在咱们国内啊，在临床上应用率非常高的这个活性酶是什么？尿激酶、溶栓酶，是不是？那么它们都是什么？直接溶解血栓。可以说在临床上，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急性发作期，医生都会用尿激酶和溶栓酶。那么经过15家医院临床研究证实，尿激酶对于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一个疏通率可以达到 80% 以上，最快15分钟就可以使这些堵塞的血管得到疏通，能够把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血栓呐、斑块啊，真真正正的给它清理掉。所以说尿激酶它有血管清洁工之称。而咱们的宫珍宝元汤啊，它在起效上比单独使用尿激酶还要更快，而且效果还要更好。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不用经过肝肾的代谢，直接我们舌下含服。也就是说，你直接把宫珍宝元汤含在嘴里，一分钟，这药啊，它直接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入血，进入到血液循环，这就最大程度上的保障了宫珍宝元汤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说宫珍宝元汤吸收率高啊，利用率高，甚至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它的吸收利用率可以高达 100%， 它能够在30秒就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7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可以说10分钟啊就可以进行靶向的作用。作用在哪儿啊？当然是病灶部位的器官。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见效也非常快，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不对？而且再有一点，这活性酶啊，它是我们细胞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物质，和细胞啊就像一家人一样，它不存在任何的这种排异反应，它可以让细胞主动张开嘴来收纳、吸收、融合，所以这才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吸收率 100% 的原因。而目前临床上很多的药啊，它都是被动吸收的，吸收率一般也只有 35%， 或者是最高也就 55%。 所以你看，咱们经常在讲什么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连这药的一半都没吸收进来，你这病它怎么能治得好呢？是不是啊？再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啊，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具有修复和再生的功能。我们想想，心脏病的病根在哪儿？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发现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跟什么一样？跟棉絮一样，跟那些枯树枝一样，再严重的就是那种块状、条状、袋状的这种条纹状的这种细胞，这就是什么呢？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坏死的细胞呢，它呈现一种水肿，而且活动非常缓慢的一种状态，
这说明什么？

0: 嘛，说明它已经没有活性了。说明这心肌细胞的活性酶啊，已经降低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会加重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加重心肌细胞的死亡。那这人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而且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啊，什么冠心病啊、高心病啊，啊，也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肺心病啊、肺源性的心脏病啊、风心病啊，你像风湿性心脏病，再或者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或者是像房颤、心律不齐，哎，这些心脏上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发展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心衰。大家知道心衰是啥意思吗？衰就是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啊，你这心肌细胞的活性物质一点都没有了，活性酶也没有了，它自身的机能已经完全停滞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治好心脏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修复心脏细胞入手，而且一定要快，你不能让它走到心衰那一步你再去治，是不是？而活性酶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直接修复细胞的物质，它是心脏发动机和原动力。在欧美啊，直接把鹿茸复合活性酶形容为什么？形象的称之为是强心剂呀。有了鹿茸复合酶中719种活性酶的补充，那么我们心肌细胞迅速就会变得饱满活跃，并且受损的这些部位呀、受损的细胞啊，能够被快速的修复，尤其是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也能够得到逆转和复活。这个时候心脏啊，它就重新的有规律有节奏的跳动起来了。你不快不慢，也不偷偷的停，也不房颤，那你想想心脏上所出现的这些心慌啊、胸闷啊、心悸啊、心绞痛啊、胆小啊、怕动静啊，哎，再或者是那种憋闷的压榨感啊、针刺样疼痛感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快速的消失。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正从病根上去治病啊。100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焕然一新。所以我经常讲啊，大家你不用多用，公针保元汤就100天，它里边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人体所必须的这些719种活性酶，迅速的让你血液干净，让你的心脑复活，让你的细胞再生。所以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呀，通过现在9.9元的超低价格，亲身感受一下国际上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公针保元汤，感受一下它真正快速治病、快速让你疾病好转的这种神奇功效。好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啊，暂时啊，今天跟大家伙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机，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鹿、黑龙江赤鹿、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5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

0: 缓人体衰老健长。公瞻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1: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瞻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公瞻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瞻保元汤。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老师你好，我是南充的新朋友。
1: 啊，新朋友，欢迎您。
3: 哎，谢谢。我这采用了公瞻保元汤40来天。
1: 嗯嗯
3: 嗯，这40来天呀，比我以前吃好几年的药都还管用呢。
1: 是不是啊？没有对比，咱们不知道公瞻保元汤它的神奇功效，是不是？公瞻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内部含有什么呢？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一些治愈性的复合酶719种。这个效果可以说啊，我说上百次不如大家来试一试。你看你这一试，这效果不就试出来了吗？那您先说说您身体原来是哪儿不好啊？
3: 我呢就是有那个风湿病啊，好多年了
1: 啊。
3: 后来走路啊都不能走。
1: 嗯嗯，
3: 因为这个腿呀、伸不直，也抬不起来。后来呢也是我二姐呀看我实在太遭罪了，就给我拿了那个3盒的那个公瞻保元汤哈。
1: 嗯嗯，
3: 因为他自己用的呀效果也好。当时呀也舍不得给我用的。说这么好的药啊，怕我用了呀不好好吃啊。
1: 啊，怕你不好好吃。
3: 对，说实在的林老师啊，我这个担心的吧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呢我这病啊也没少吃药。
1: 对。
3: 后来呀这效果就不好了，我都没吃了。现在家里啊还堆了好多药呢。但是呢我当时呀看我二姐这么舍不得哈。我就想着呀这药估计管用。结果呢我拿到家了嘛。直到第二天呀，反而感觉这个关节呀嗖嗖的往外冒那个凉风嘛。
1: 非常好啊。
3: 对对对，而且晚上起来那个两个腿呀就像木头一样哈，能搭地上了。像过电似的吧，还麻麻的。当时呀我还在想，这药不会把我这病啊治严重了吧。当时还担心呢。后来呢我就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嘛。那老师说呀这是好现象，那我继续用。
1: 其实啊这是好事儿。可能说呀你感觉哎呦我以前吃的药没感觉，这怎么吃上这个药这两个腿还发麻，而且还往外冒凉风啊。是你在用公瞻保元汤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些治愈性的这些复合酶把你受损的这些细胞给你修复了。包括你的一些骨膜细胞啊、软骨细胞啊都给你修复了。这个时候风寒湿的这些因子自然就被人体逼出体外了。那么逼出体外的过程你自然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而且咱们公瞻保元汤还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组织。你这神经重新连上电了，它自然麻嗖嗖的。所以说呀在用药期间有一些调理反应这是正常的。那后来怎么样啊？
3: 哎呦这确实像您说的呀哈，用到第3天开始呀，这关节疼痛啊就减轻了。
1: 好。
3: 哎呦以前上个厕所呀就是说坐下去呀就站不起来哈。这用到第7天了以后啊哈，我就能慢慢的呀走动了。
1: 好，还非常好。
3: 对对对。而且我的手呀也能用上劲了。不用扶把手呀。 像自己对。

0: 去啊，也能慢慢站起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呀，我用了有40天了嘛，哎，我就感觉呀，这浑身呀热乎乎的，哎，关节也热乎的。
1: 好。
0: 哎，还有一个事儿呀哈，您说我以前呀，不是还有那个妇科炎症嘛，哎，就特别痒，白带也多，哎，都好几年了嘛。哎，你说现在用了这40天哈，哎，不痒，白带也正常了，哎，没有异味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对，您说我也没想到哈，哎，这妇科毛病还能给治好了呢。
1: 首先啊，咱们服用公针保元汤在您身上见到的效果，第一就是见效特别快。
0: 对，
1: 你用上第二天就已经能够见到效果，这身体就已经有一些调理反应了啊。而且呢收获还特别多，你不光把你这风湿病治好了，妇科炎症也治好了，是不是？其实啊，像您这个风湿还是挺严重的啊。您看您之前讲过说上厕所蹲不下起不来，是不是？我们身边好多老哥哥老姐姐真的啊都有这种情况，不光你一个人，就包括昨天我在大街上我还看到一个老人啊拄着拐杖，那上那台阶相当相当困难。其实想想，你说人到老了走几步道上个楼下个楼你都走不了，那不就跟蹲监狱一样吗？是不是？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最关键的是这风湿病还有一个啥特点，它疼啊，又是麻又是疼，最后你治不好还可能瘫痪了，你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你受累，你到最后你说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我想这谁也不想达到这一步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而且一定要找对方法。在风湿骨病这方面，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它有什么功效呢？它有它独到的一些地方。你包括咱们这些复合酶当中有一个什么DNA 修复酶，还有一种是叫软骨修复再生酶。哎，就是把你受损的这些关节腔、关节面、关节软骨、骨膜、骨骼，把这些细胞啊重新给你修复好。你想想，关节里边有足够的营养了。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60、70岁的一个身体状况，我把你细胞修复完之后，你这关节就相当于是40岁人的关节。你想想，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就是让你细胞再生，让你的人生再生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功效啊！你继续加油，现在才用了40来天，效果就这么好了，连这妇科炎症也改善了。所以那句话怎么讲？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你会越来越好的，好吧？
0: 好的，好的。我得继续用啊！我在上次我姐姐给我拿了3盒哈。我马上就用完了。我听说呀，这个公针保元汤啊，现在只要9.99就可以买到了哈。
1: 对，
0: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那个林老师啊，不瞒您说哈，以前呀，我在贴膏药、做理疗，这花的好多钱都不见效啊。哎呦，现在还在家里堆着好多呢，没用哈。我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不过我现在呀，我也不打算用了。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又省钱，管用，效果还快呢。
1: 您看看啊，您这是越说越兴奋，越说越高兴啊，越用公针保元汤也越有信心了，是不是？尤其是啥呢？像咱们上了年纪的啊，一些啊退休金比较少的，家庭条件比较紧张的这些这个低保户。那9.9这个全球首推价格，我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去。因为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前沿医学的高端准字号药品，能够用9.9的价格来购买非常不容易。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你真的囤点货啊。
0: 哎，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赶紧去打电话进药去。反正是9.9，价格也不贵哈。再一个呢，我还给我那姐也订一份，她上次不是给我3盒嘛，这个我还差100斤的，也算是谢谢给她推荐我这么好的药了。
1: 你看看这叫啥？这叫姐妹情深呐！这下该你姐姐高兴了，是不是？那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是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以后啊，你们姐俩再用。

0: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吧？
1: 哎，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咱们公真保元汤没让大家失望，对吧？
3: 啊，对对对。
0: 原来您身体哪儿不好啊？
3: 我原来吧，就是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最后还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呢，就是。
0: 哎呦，您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7岁，我家是那个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对。当时就是吃那个公真保元汤啊，我就是冲着您讲的那个100天就可以让我们那个身体那个大变样，我当时我就想试一试，你没成想你用之后吧，这效果快不说，还让我身体就摆脱了所有的药了，就是。
0: 哎呦，非常好啊，因为啊，公真保元汤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产品，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100天呢就可以让大家的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它关键是什么，能从病根上来治疗这些老慢病。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哪些方面改善了呢？
3: 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呀、腿呀，就是有那个温度了，就不那么冰凉了。
0: 好，
3: 用了10多天的时候吧，就左边的身子呀，就感觉热乎乎的。那个胳膊腿吧，不是一直也没麻，就是。然后吧，我就适当的活动活动那胳膊腿啥的，也提前灵活了。
0: 也灵活了，这多好啊。那您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得这个脑血栓都有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和这高血压吧得有10多年了。
0: 脑血栓呢？
3: 得脑血栓都2-3年了都。
0: 您看看，您这脑血栓都2-3年了，但是10来天就大变样了。是不是？你看你这中风后遗症都好转了，这个见效速度啊，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你想想，你以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有感觉呀？没有啊，这胳膊腿照样还是不灵活。那为什么会见效这么快呢？还是因为公真保元汤，我们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哎，这纳米悬浮技术有什么好处啊？入体之后30秒。这药就能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7分钟直达病灶。那你想想，咱们把公真保元汤含在嘴里边，哎，就1-2分钟的时间，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看以前咱们用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那不都是含在嘴里边才有效吗？但是公真保元汤比那些药的好处在于哪儿？咱们不仅仅是缓解你的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它能把你这些病啊连根拔除，对不对？
3: 对对对，你关键就最让我高兴啥，就是我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的血糖吧它就不波动了，那一测血压，那血压也稳定了，尤其就是空腹血糖，以前吧都得有10个那样，有时候都达到15了。你现在的空腹血糖现在已经降到5.3了，餐后原来都得21了，都现在你一直都是8那样，一直都没高，都是。
0: 你看啊，血糖平稳下降了，而且是啥呢？不是说像降糖药似的啊，咱们吃上这血糖就下来了，不吃这血糖又反弹了。现在我告诉你，服用公真保元汤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血糖会一直这么平稳下去。另外您这血压怎么样啊？
3: 我现在血压就是高压是135，低压是85。说句实在话吧，就这个血压稳定了这半个来月呀，这我才把心放下来。不让我再担心二次犯那个脑血栓了呀。
0: 那当然了，二次血栓二次中风那都是要命的呀。那么不用担心这个血栓和脑出血的出现了，那可以说呀，咱们以后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您现在公真保元汤一共用了多久了？
3: 我现在一共用了2个月零10。

0: 姐，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浑身也有劲儿了，这像口干口渴的毛病也没有了。
1: 好，
0: 以前吧，这一点儿都不利索，这东西都拿不住。现在这手指头、手腕啥的都能动了，也能拿东西了。现在走路啥的也能走了，虽然走的就是时间不长吧，但是他不是人照顾我了呀。
1: 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啊！您呐，刚67岁，咱们说老年生活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咱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操劳一辈子，那肯定想着咱们退休以后，哎，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玩乐玩乐。可是您这一身毛病，退休之后他能好吗？是不是？
0: 哎呀，就是这不好过呀，真的。林老师，您算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就是我得病之后吧，这啥都干不了。虽然家里边吧，人家嘴上不说，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嫌我是个累赘呀。也是
1: 您不能这么想啊，谁也不想得病，对不对？就像我常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我们一味的去靠那些降糖药、降压药，那是靠不住的。它只能是给你临时降数值，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到最后，你这高血压不是脑出血了，就是脑梗了啊！你这糖尿病啊，不是心衰肾衰了，要么就是出现啊神经性的一些皮炎了，脚趾头坏死了。所以说你出现这些情况啊，咱们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要是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再过个一年半载的，那你不光是二次中风发作，你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严重的，对不对？
0: 就是啊，这一直担心呢，这心里没底儿。
1: 心里没底儿啊。所以说咱们与其那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如咱们呢真正选择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你看啊，老哥哥，咱们中风再犯一回，那就是植物人啊。那么要么说呢，你60多岁，可以说你再犯一次中风，这辈子就交代了。所以说你根本就享受不了那种什么天伦之乐呀、儿孙满堂啊，你这些都享受不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常规方法或者是那些降糖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宫珍宝元汤它可以做到。哎，这么好的前沿医学、高科技的产品，我们是不怕你试的。为啥呀？它独含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可以说世界医学界根据它这三大突出的效果，把它评选为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甚至有些一些这个权威专家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哎，这啥意思啊？就是说呀，大家用上宫珍宝元汤，哎，你不用多，就100天就能让你的身体大变样。另外呢，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它独含有尿激酶、血栓裂解酶，这就是能够让你血液干净的原因。哎，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给你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哎，你血管真正畅通了，血液得到净化了，那么你的心脑细胞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修复了。所以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症状好了，哎，它就是好了，你不用担心它二次复发。你到100天的时候你会更好，你整个身体呀可以大变样，而且到时候你的药量还可以稍微减一减呢，好吧？
0: 哎，好好好。现在这个宫珍宝元汤，这9.9块的价格就能买到了，实在就是太适合我们这些患者了。就我那个降压药啊，你降糖药啊，哪个都不止9.9块啊，你这些都得讲话都得10多块钱呢。今天呢，我打电话就是想那个问问林老师，您看吧，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我想吧，再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
1: 对，只要是有信心就好啊。一般来讲呢，比如说年纪不是特别大的啊，也就是说身上呢有1、2种、2、3种病的，其实啊这种情况的患者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完全能停药了。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可不行啊，老哥哥，你记住，你这糖尿病、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而且呢中风后遗症啊也比别人严重，所以别人用100天，您就得用200天。能明白吧？啊，你得比别人呐多下功夫，因为这些活性酶补充的越多，你细胞的活性越足，你这人他就不爱生病，而且越能长寿，是不是？所以说呀，您得多储备一些啊。9.9块的价格，可能说半个月，也可能说1个月，这

0: 价格就会提升了，所以说趁着现在没涨价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啊。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订去、我多订点这回、谢谢您啊。
0: 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呀，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哎，好。

0: 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FM91.8，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91.8，及时路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12: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当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车比较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红化桥到圆通街拥堵大概也有6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翠湖北路东向南，从翠湖东路到翠湖西路拥堵也有600米左右。翠湖周边双向车都比较多，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超过了6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东二环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500米，后方缓行有1.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是可以绕行东三环路或者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1: 好的，谢谢荣霞。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临沧市临翔区交管大队路况提示，受到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西兰县临沧市临翔区蚂蚁堆辖区路段发生了多处山体塌方，道路通行条件较差，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引发车辆缓行滞留。来看一下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这一段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在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建议可以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天气早知道。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1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小雨28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27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28度；丽江古城小雨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28度，昆明金甸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8度，大理古城小雨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8度。 们看到今天风景区多数还是有雨的天气，在出行的时候请及时做好防雨的准备。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

0: 一脸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四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11:34，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呢是有22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630米拥堵。北京路拓东路到唐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14米拥堵。在耳机路的附近，昆洛路从北向南现在呢是有656米拥堵。南绕城高速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有95米拥堵。昆玉高速目前在进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好，我们看到58号信息源提示，在南二环下层从东向西的方向，铁二院辅道的位置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曲靖惠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示，G85迎昆高速昭通往昆明方向，在三家塘路段因为落石掉落高速路面，现场呢现在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注意行车的安全。毛梅公路三家塘路段也因为山体塌方道路中断，暂时不具备通行的条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绕行。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来看一下怒江贡山交拱的一个提示啊，G219喀纳斯到东兴这个路段，也就是棒当乡吉木斗往贡山方向约2公里处发生的泥石流道路中断。这个路段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0:10恢复半幅通行，下一步呢会组织机械以及相关人员对该路段路面剩余的淤积物，还有桥下河道的淤积物进行清理。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芬芳七月大香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北京时间11:51，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寻京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呢是有1.38公里拥堵。来看一下高速路，广昆高速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709米拭堵。这里77号信息员提示，环城南路从东向西，刚刚过了春城路，有小车和共享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中间的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西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吃起来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那当然也不是了。西瓜虽然含糖量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高达72，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要一次吃太多。西瓜的甜味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FM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具体有北清路从北向南，唐双路到永平路这段拥堵1.43公里，超过1公里的长距离的拥堵，火车站区域车流高度集中，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如果在火车站附近，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来看一下大观路从东向南，西园北路到草海环湖路这段拥堵6.697米，缓行的距离呢是148米。那朋友们呢也可以提前绕行环城西路或者是静华浦路。东风西路从北向东，在近日隧道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639米，缓行的距离是78米。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或者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51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拥堵554米，缓行40米。

0: 火车站周边依然是车多缓行，也请服从民警的指挥，城区的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的秩序保持正常。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12:02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楚雄小雨27度，玉溪小雨转阵雨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26度，大理小雨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26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6度，景洪小雨31度，宝山中雨转小雨25度，文山小雨29度，临沧小雨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7度，丽江小雨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多云20度，泸水小雨29度。来看一下昆明今天有雨的天气，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结识路况，北京时间12:30，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道路通行当中，相对比较缓慢的有东风西路新闻路到近日隧道这一段是有794米拥堵，春城路从北向南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596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杭瑞高速从西向东目前有795米拥堵。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通行情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怒江贡山交管提示，G219喀纳斯到东兴这个路段发生了泥石流，道路中断，但是该路段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10恢复了半幅通行。那下一步呢，会继续组织机械力量还有相关人员对该路段的路面剩余的淤积物以及桥孔和桥下的河道淤积物进行清理。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的13点钟，我们看到目前呢，也有部分路段，城区的路段相对比较拥堵。寻亲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春城路在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彩云北路目前呢是在彩云北路的附近有590米拥堵，二环南路十五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98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1公里拥堵。173号信息员提示，彩云北路从南向北方向拥堵的情况，是因为朱家村立交的位置在辅道内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一个半车道，小车勉强能够通过。普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7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287公里处，现在交通事故处置已经完毕。高速公路一大队在7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对所有的车辆解除交通管制，现在已经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26度，曲靖北站小雨27度，富源北站小雨26度，石林西站小雨28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28度，秋北普者黑站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6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30度，富宁站多云转阵雨30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28度，楚雄站小雨27度，南华站小雨27度，祥云站小雨26度，大理站小雨23度，鹤庆站小雨24度，丽江站小雨25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9度。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

0: 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三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45号信息源提示：环城西路从北向南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有面包车和电动车相撞，有人员受伤，因此呢，占据了整个右转的车道。在环城西路，如果是要路经此处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临沧公安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提示：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在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这个路段，路面标线施工占用了超车道。临蒙高速临双段临翔到双江方向，这个路段在前行17公里到20公里，路面和桥梁检测施工占用了行车道，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行驶到此路段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驶中要听从随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城区的通行当中，巡京街在巡京桥的附近有500米拥堵，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是有2.47公里拥堵。东风东路从人民巷到白塔路这一段目前是有427米拥堵。大余路从易学路到春雨路这一段有473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地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0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巡京街。从南向北，在巡京桥的附近有497米拥堵；大榆路从东向西，义学路到春雨路这一段有473米拥堵；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73米拥堵。看一下高速路，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有209米拥堵。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是911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会代高速会泽往代浦方向，在会泽和代浦站之间，界外山体落石滑落到了路面，占据了此路段会泽往代浦方向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临沧公安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提示：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在罗家寨隧道和文华隧道这个路段呢，因为路面标线施工占用了超车道。临蒙高速临双段临翔到双江方向，在17公里到20公里处路段路面还有桥梁检测施工占用了行车道，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行驶到此路段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情况。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4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松昆高速，昆明今天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松岱高速，松明段今天是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昆渝高速来看一下玉溪，玉溪今天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昆安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安楚高速来看一下陆丰段，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阵雨转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昆石高速 昆明西今天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石林段今天是小雨天气，最高温度28度。武昆高速武定到昆明，我们看一下武定段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阵雨转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7月23至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0: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些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收音机前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特别有意思啊。好多人都说林老师啊，这鹿茸复合活性酶真是太好了，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作用啊。其实说到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对于这个酶呀，现在咱们很多的老百姓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你就像场外啊，我驻守那边呢，就接到过有几个老人打来的电话，他们说都服用过含有活性酶的产品，而且呢，有的还是孩子在国外给他们买来的这些啊，含有各种各样酶的这种产品。你比方说啊，河北的郭爱华老人，他就讲说他闺女给他买了一盒980块钱，只能吃10天，也就是说一天是98块钱啊，吃了3盒，这心脏是稍微舒服点了，可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该疼还是疼，因为这种酶太贵了，他舍不得继续吃啊。其实平心而论呢，一盒980块钱含有活性酶的产品，说真的还真不是太贵，因为在国外啊，活性酶的价格其实是非常高的，即便是这么高昂的价格，那里边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也就是几种，最多也就是10几种，但是我们人体体内光是参与生命活动的酶就有719种，而且每一种酶呀，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功效。那你想想，你要是说我补不全，那么它只会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帮助。就像郭爱华老人一样，他吃的这种酶只是对他的这个心脏稍微好点，对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没有任何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活性酶它对于温度的要求啊非常高。你像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经常能够看到这些货轮给其他的世界各地来输送一些货物。那这些货物装在哪儿啊，它都是用那种大的集装箱啊装在船舱的底部，那温差特别特别大，热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船舱底部的温度可以高达50-60度啊，而且密不透风。我告诉大家啊，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这酶早就已经死亡了，失去了它的作用了。这也是为什么呀，即便这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

含有或多或少的这些活性酶的产品早就存在了，但是呢，我还是依然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去研发、去立项的原因。首先啊，我要和我在座所有的家人们重点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复合活性酶活性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活性酶它最大的价值，或者说是它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在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大家想想，活性酶，活性酶必须是有活力的，对不对？要有生命力的才行。但是这种生命力它很不稳定，尤其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哎，一旦这温度超过30度了，再或者是呢，在强酸、强碱、强压的这种环境之下，它就会失去活性。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活性酶当中的这些活性成分，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之内，它就死了。大家想象一下啊，你像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你经常会去超市买益生菌啊，买酸奶，是不是？他们都把这些酸奶放在冰箱、冰柜里边保存，这个温度一般都是在2到5度之间。如果说呀，你把这些什么益生菌啊、酸奶呀，放在室温或者是常温下，那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了。因为里边这些益生菌已经死了，它受不了这种常温的。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的环境啊，要比室温的这个环境复杂的多。你比方说这个胃里边，胃里边有什么呀？胃酸，对不对？它是一种强酸。你比如说啊，我拿一根铁钉放在胃酸里边，只要时间足够长，那么这根钉子它就会被腐蚀掉。而且别忘了，我们人体也是有压力，也是有压强的。再加上这么多年，有多少人成天吃药，那都吃成药罐子了。那这些药毒对于活性酶的活性也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呢。目前据我了解啊，世界各地来说，从欧美到东南亚，只有公珍保元汤，它是通过特殊的海洋菌种发酵的一种活性酶，它完全能够在60度的环境下还能够保存活性，保证药效。另外呀，公珍保元汤所有的原材料，它都是从中医传统的气血理论逐渐演化而来的。那我们选择了五种最能够补气养血的鹿茸，你像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欧亚的驼鹿、嘉岛的鲟鹿、巴岛的豚鹿。可以说，从这五种啊，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这也就是我们公珍保元汤当中所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这是通过西方先进的科技，将我们中医的气血理论变得可行化、可见化、指标化。因为气血它就是生命的能量啊，从这些鹿茸当中提取出的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哎，这种高活性多种类的复合酶被西方医学界称之为是什么？那是生命能量素。它可以在60度以下存活，能够耐受得了我们人体体内复杂的内环境。这才具备了能够从根源上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强大效果。像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也有几十年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骨病的。大家伙在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间，你看看，降糖药、降压药慢慢开始减了、停了。你看他们现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非常稳定了。其实啊，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是中

西医最完美的一个结合，它能够达到其他这些药物和治疗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欧美医学界曾经评价鹿茸复合活性酶，说它什么呀，几乎可以治疗一切顽疾，无药可与其相比，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你看看这评价有多高啊。遗憾的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并不知道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惊人效果。所以我之所以通过空中电波在这里呀，每天跟大家讲一些医学常识，也和大家聊一聊目前世界医学界前沿尖端的最新成果。其实我发自内心的就是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疾病有所了解，而我所做的就是能够带领大家伙走上一条啊相对简单而且正确的这种健康之路，就是要把这种先进的不为人知的健康理念传递给大家，把公珍保元汤这种好产品降到最实惠的价格，让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的人，不再因病致贫，不再望医兴叹，不再无奈放弃。只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遗憾的，也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伙了啊，就是啊，我实在是没办法让大家一直享受9.9这个价格，因为国外很多机构一直在催我，让我快点签订出口条约。说实话啊，我真的是一推再推，能拖一天是一天呢，但是我还能拖多久，我心里边真的没底。当初提供给他们在医院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公珍保元汤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被他们誉为是万能的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甚至有些人说这是细胞再生素啊。所以他们现在对公珍保元汤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当然了啊，我会竭尽全力尽量去拖延，但是如果实在是拖延不下去的时候，那公珍保元汤的价格肯定会提高，肯定会上涨。那个时候我在这儿也请咱们所有的家人，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一下。我还记得呀，在公珍保元汤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接待了一位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姓严。严总啊，不仅企业做的是风生水起，很成功啊，而且严总还是一个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善心的人。他每年都会将企业所获利润的20%拿出来去做慈善。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严总却有一颗极其脆弱的心脏，他是先天性遗传性心脏病，主动脉狭窄。他的心脏就是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注定比别人脆弱很多。那么听他讲的话呢，从幼年开始啊，这个就会出现频繁的心绞痛啊，甚至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跑啊跳啊，大声的啊说话，大声的玩乐呀。医生曾经说过啊，他可能活不过35岁。到24岁的时候，严总已经发生了2次心梗，到30岁的时候已经做了3个支架。那个时候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心衰的征兆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说你看条件这么好啊，这么有钱，是不是换个心脏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心脏倒是能换，但是给咱们心脏供血的这个主动脉血管，它是没有办法更换的。所以严总这样的疾病和体质啊，即便是换了心脏，也依然要面临着严重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很可能维持不到3-5年，也就1-2年就会再度发展到心衰。虽然严总的企业做得很大，生意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但是再有钱

他也挽救不了自己日渐衰弱的心脏。后来呢，严总慕名而来啊，来到我所在的医院，想加入到这个临床实验组。在他前来就医的时候啊，他才33岁，但是他的心脏已经做了5个支架。用他私人医生的话讲，严总的心脏快和机器差不多了。哎，做了这么多的支架，排异现象经常出现，所以说呀，总给严总带来各种各样的折磨痛苦，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你说说，一个人哪怕再有钱，但是他仍然买不了健康，买不了自己的寿命啊，是不是？那对于严总的这种情况啊，以前他的这个主治医生也好，包括国内国外很多的一些权威专家都是非常棘手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心肌细胞的大量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主动脉的血管逐渐开始硬化狭窄，血管的这个通道它已经被堵死了。血管通道一被堵死，心肌细胞每天的供血供氧量就会下降，所以说当时他心肌细胞每天都在以最少 5% 的速度死亡。那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严总很可能真的活不过35岁了。当时呢，我就把公针保元汤的一些临床数据，以及呢它毒含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在欧洲啊以及呢欧美临床上的一些应用，和严总啊大概的做了一下介绍。当时严总可以说是信心大增啊，因为由于工作关系啊，严总经常会到欧美去出差，所以他对于活性酶并不陌生，尤其是他的私人医生啊也给他服用过辅酶 Q10来延缓心衰的程度。所以当严总听到啊公针保元汤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719种之后，那非常高兴啊，因为单单一种辅酶 Q10 他就已经能够感到这种活性酶它的神奇了。如果要是719种活性酶一起补，分工来合作，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经过了精细的检查和诊断之后啊，我和我的团队就给严总做出了私人治疗方案，并开始系统的服用公针保元汤。服用第一周，也就是7天左右的时间，在仪器的监测之下，我们发现啊，严总的心肌细胞它的死亡速度停下来了，而且整个心脏的这个颜色变得鲜亮了，整个心脏的这个血流速度它也加快了。第二周的时候，它狭窄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就提升了 3.5% 的宽度。在以后的3个月里，它没有突发过一次心梗，更让它可喜的是，它血液的指标全部呈现好转之势。仅仅3个月的时间，通过公针保元汤的治疗，严总心脏支架排异的这种现象全部消失了，而且心脏的血流量比之前增加了 30% 啊。谁都不曾想到，不过是不到100天的时间，他已经可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而且啊，心衰的迹象基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虽然说效果这么明显，但是我还是严肃地告诉他，他的这个病非常严重。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说都没有严总这病严重。所以他这种情况至少需要3个周期才能康复。那后来呢，持续服用公针保元汤1年之后，严总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即便是说工作当中啊出现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劳累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他也没有再犯过心绞痛，而且一次心梗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儿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公针保元汤

金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呼不胫而走。那听到这儿，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严总这么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甚至说他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哎，这宫珍宝元汤居然能够逆转，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啊，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一清是什么？就是清理清除。哎，首先呢，宫珍宝元汤它能够清除我们血管里的血栓斑块，让咱们这个血管能够得到通畅。你想想血管是什么呀？那是人体的生命线呢。你看在咱们国内啊，在临床上应用率非常高的这个活性酶是什么？尿激酶、溶栓酶，是不是？那么它们都是什么？直接溶解血栓。可以说在临床上，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急性发作期，医生都会用尿激酶和溶栓酶。那么经过15家医院临床研究证实，尿激酶对于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一个疏通率可以达到 80% 以上，最快15分钟就可以使这些堵塞的血管得到疏通，能够把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血栓呐、斑块啊，真真正正的给它清理掉。所以说尿激酶它有血管清洁工之称。而咱们的宫珍宝元汤啊，它在起效上比单独使用尿激酶还要更快，而且效果还要更好。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不用经过肝肾的代谢，直接我们舌下含服。也就是说，你直接把宫珍宝元汤含在嘴里，一分钟，哎，这药啊，它直接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入血，进入到血液循环，这就最大程度上的保障了宫珍宝元汤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说宫珍宝元汤吸收率高啊，利用率高，甚至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它的吸收利用率可以高达 100%， 它能够在30秒就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7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可以说10分钟啊就可以进行靶向的作用。作用在哪儿啊？当然是病灶部位的器官。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见效也非常快，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不对？而且再有一点，这活性酶啊，它是我们细胞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物质，和细胞啊就像一家人一样，它不存在任何的这种排异反应，它可以让细胞主动张开嘴来收纳、吸收、融合，所以这才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吸收率 100% 的原因。而目前临床上很多的药啊，它都是被动吸收的，吸收率一般也只有 35%， 或者是最高也就 55%。 所以你看，咱们经常在讲什么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连这药的一半都没吸收进来，你这病它怎么能治得好呢？是不是啊？啊，再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啊，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具有修复和再生的功能。我们想想心脏病的病根在哪儿？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发现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它跟什么一样？跟棉絮一样，跟那些枯树枝一样，再严重的就是那种块状、条状、袋状的这种条纹状的这种细胞，这就是什么呢？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坏死的细胞呢，它呈现一种水肿，而且活动非常缓慢的一种状态。这说明什么？说明它已经没有活性了。说明这心肌细胞的活性酶啊，已经降低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会加重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加重心肌细胞的死亡。那这人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

0: 而且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啊，什么冠心病啊、高心病啊，啊，也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肺心病啊、肺源性的心脏病啊、风心病啊，你像风湿性心脏病，再或者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或者是像房颤、心律不齐，哎，这些心脏上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发展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心衰。大家知道心衰是啥意思吗？衰就是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啊，你这心肌细胞的活性物质一点都没有了，活性酶也没有了，它自身的机能已经完全停滞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治好心脏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修复心脏细胞入手，而且一定要快，你不能让它走到心衰那一步你再去治，是不是？而活性酶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直接修复细胞的物质，它是心脏发动机和原动力。在欧美啊，直接把鹿茸复合活性酶形容为什么？形象的称之为是强心剂呀。有了鹿茸复合酶中719种活性酶的补充，那么我们心肌细胞迅速就会变得饱满活跃，并且受损的这些部位啊、受损的细胞啊，能够被快速的修复，尤其是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也能够得到逆转和复活。这个时候心脏啊，它就重新的有规律有节奏的跳动起来了。你不快不慢，也不偷偷的停，也不房颤，那你想想心脏上所出现的这些心慌啊、胸闷啊、心悸啊、心绞痛啊、胆小啊、怕动静啊，哎，再或者是那种憋闷的压榨感啊、针刺样疼痛感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快速的消失。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正从病根上去治病啊。100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焕然一新。所以我经常讲啊，大家你不用多用，宫珍保元汤就100天，它里边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人体所必需的这些719种活性酶，迅速的让你血液干净，让你的心脑复活，让你的细胞再生。所以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呀，通过现在9.9元的超低价格，亲身感受一下国际上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宫珍保元汤，感受一下它真正快速治病、快速让你疾病好转的这种神奇功效。好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啊，暂时啊，今天跟大家伙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宫珍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宫珍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3: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宫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5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3: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宫珍保元汤一定会让您

0: 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高瞻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正保元汤。
2: 欢迎回来，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李老师啊，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老师你好，我是南充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欢迎您。
4: 哎，谢谢。我这采用了公孙宝元汤40来天。
0: 嗯嗯
4: 嗯，这40来天呀，比我以前吃好几年的药都还管用呢。
0: 是不是啊？没有对比，咱们不知道公孙宝元汤它的神奇功效，是不是？公孙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内部含有什么呢？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一些治愈性的复合酶719种。这个效果可以说啊，我说上百次不如大家来试一试。你看你这一试，这效果不就试出来了吗？那您先说说您身体原来是哪儿不好啊？
4: 我呢就是有那个风湿病啊，好多年了
0: 啊。
4: 后来走路啊都不能走。
0: 嗯嗯，
4: 因为这个腿呀、伸不直，也抬不起来。
0: 嗯，
4: 后来呢也是我二姐呀看我实在太遭罪了，就给我拿了那个3盒的那个公孙宝元汤哈。
0: 嗯嗯，
4: 因为他只用的呀效果也好。
0: 嗯，
4: 当时呀也舍不得给我用的。
0: 嗯嗯嗯，
4: 说这么好的药啊，怕我用了呀不好好吃啊。
0: 啊，怕你不好好吃。嗯，
4: 对，说实在的林老师啊，
0: 嗯，
4: 我这个担心的吧也是有原因的。
0: 嗯
4: 嗯，因为呢我这病啊也没少吃药。
0: 对，
4: 后来呀这效果就不好了，我都没吃了。
0: 嗯嗯，
4: 现在家里啊还堆了好多药呢。
0: 嗯嗯嗯，
4: 但是呢我当时呀看我二姐这么舍不得哈，我就想着呀这药估计管用。
0: 嗯嗯，
4: 结果呢我拿到家了嘛，吃到第二天呀，反而感觉这个关节呀嗖嗖的往外冒那个凉风嘛。
0: 哦，非常好啊。
4: 对对对，而且晚上起来那个两个腿呀就像木头一样哈，那搭在地上了。
0: 嗯，
4: 像过电似的吧，还麻麻的。
0: 嗯嗯，
4: 当时呀我还在想，这药不会把我这病啊治严重了吧。哦，当时还担心呢。后来呢我就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嘛。
0: 嗯，
4: 那老师说呀这是好现象，让我继续用。
0: 其实啊这是好事儿，可能说呀你感觉哎呦我以前吃的药没感觉，这怎么吃上这个药这两个腿还发麻，而且还往外冒凉风啊。是你在用公孙宝元汤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些治愈性的这些复合酶把你受损的这些细胞给你修复了，包括你的一些骨膜细胞啊软骨细胞啊都给你修复了，这个时候风寒湿的这些因子自然就被人体逼出体外了。那么逼出体外的过程你自然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而且咱们公孙宝元汤还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组织，你这神经重新连上电了，它自然麻嗖嗖的。所以说呀在用药期间有一些调理反应这是正常的。那后来怎么样啊？
4: 哎呦这确实像您说的呀哈，用到第3天开始呀，这关节疼痛啊就减轻了。
0: 好。
4: 哎呦以前上个厕所呀就是说坐下去呀就站不起来哈。
0: 嗯嗯，
4: 这用到第7天了以后啊哈，我就能慢慢的呀走动了。
0: 好，非常好。
4: 对对对，而且我这手呀也能用上劲了。不用扶把手呀，像自己蹲下去呀也能慢慢站起来啊。
0: 嗯嗯嗯，
4: 现在呀我用了有40天了嘛。我就感觉呀这浑身呀热乎乎的。关节也热乎的。
0: 好。
4: 还有一个事儿呀哈，您说我以前呀不是还有那个妇科炎症嘛。
0: 嗯嗯。

0: 就自己养白蚱也多、
1: 嗯、
0: 哎，都好几年了嘛，哎，你、
1: 嗯、
0: 说现在用了这40天哈、啊，哎，不养、
1: 嗯、
0: 白蚱也正常了，哎，没有异味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对，您、嗯、说我也没想到哈、啊，哎，这妇科毛病还能给治好了呢。
1: 首先啊，咱们服用公针保元汤在您身上见到的效果，第一就是见效特别快。
0: 对，
1: 你用上第二天就已经能够见到效果，这身体就已经有一些调理反应了啊。而且呢，收获还特别多。你不光把你这风湿病治好了，妇科炎症也治好了，是不是？其实啊，像您这个风湿还是挺严重的啊。您看，您之前讲过说上厕所蹲不下、起不来，是不是？我们身边好多老哥哥、老姐姐，真的啊，都有这种情况，不光你一个人，就包括昨天我在大街上，我还看到一个老人啊，拄着拐杖，那上那台阶相当相当困难。其实想想，你说人到老了，走几步道、上个楼、下个楼，你都走不了，那不就跟蹲监狱一样吗？是不是？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最关键的是，这风湿病还有一个啥特点？它疼啊，又是麻又是疼，最后你治不好还可能瘫痪了，你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你受累，你到最后你说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我想这谁也不想达到这一步吧。
0: 对
1: 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而且一定要找对方法。在风湿骨病这方面，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它有什么功效呢？它有它独到的一些地方。你包括咱们这些复合酶当中有一个什么DNA 修复酶，还有一种是叫软骨修复再生酶。哎，就是把你受损的这些关节腔、关节面、关节软骨、骨膜、骨骼，把这些细胞啊重新给你修复好。你想想，关节里边有足够的营养了。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60、70岁的一个身体状况，我把你细胞修复完之后，你这关节就相当于是40岁人的关节。你想想、
0: 哦、
1: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就是让你细胞再生，让你的人生再生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功效啊！你继续加油，现在才用了40来天，效果就这么好了，连这妇科炎症也改善了，所以那句话怎么讲、
0: 嗯、
1: 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你会越来越好的、哎、好吧、哎、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哎、我得继续用啊。我的上次我姐姐给我拿了3盒哈，我马上就用完了。哎，我听说呀，这个公针保元汤啊，现在只要9.99就可以买到了哈。
1: 对，嗯。
0: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那个林老师啊，不瞒您说哈，以前呀，我在贴膏药、做理疗，这花的好多钱都不见效啊。
1: 嗯。
0: 哎，我现在还在家里堆着好多呢，没用哈。
1: 嗯。
0: 我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
1: 对，
0: 不过我现在呀，我也不打算用了。
1: 嗯，
0: 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又省钱、
1: 嗯、
0: 管用，效果还快呢。
1: 您看看啊，您这是越说越兴奋，越说越高兴啊！越用公针保元汤也越有信心了，是不是？尤其是啥呢？像咱们上了年纪的啊，一些啊退休金比较少的，家庭条件比较紧张的这些这个低保户。那9.9这个全球首推价格，我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去。因为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前沿医学的高端准字号药品，能够用9.9的价格来购买非常不容易。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你真的囤点货啊。
0: 哎，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药去。反正是9.9，价格也不贵哈。
1: 嗯，
0: 我再一个呢，我还给我那姐也订一份，她上次不是给我3盒嘛，这是我还她100斤的，
1: 嗯、
0: 因为也算是谢谢给她推荐我这么好的药了。
1: 你看看这叫啥？这叫姐妹情深呐、
0: 啊！
1: 这下该你姐姐高兴了，是不是？那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是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以后啊，你们姐俩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693

0: 3779。
1: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2: 林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来感谢您的。
3: 又是一位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咱们公真保元汤没让大家失望，对吧？
2: 啊，对对对。
3: 原来您身体哪儿不好啊？
2: 我原来吧，就是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最后还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呢，就是。
3: 哎呦，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7岁，我家是那个沈阳的。
3: 沈阳的朋友，
2: 对。当时就是吃那个公真保元汤啊，我就是冲着您讲的那个100天就可以让我们那个身体那个大变样，我当时我就想试一试，你没成想，你用之后吧，这效果快不说，还让我身体就摆脱了所有的药了，就是。
3: 哎呦，非常好啊！因为啊，公真保元汤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产品，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100天呢，就可以让大家的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它关键是什么？能从病根上来治疗这些老慢病。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哪些方面改善了呢？
2: 我就是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呀、腿呀，就是有那个温度了，就不那么冰凉了。
3: 好，
2: 用了10多天的时候吧，就左边的身子呀，就感觉热乎乎的，那个胳膊腿吧，不是一直也没麻，就是。然后吧，我就适当的活动活动那胳膊腿啥的，也比以前灵活了。
3: 也灵活了，这多好啊。那您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得这个脑血栓都有多少年了？
2: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和这高血压吧得有10多年了。
3: 脑血栓呢？
2: 得脑血栓都2-3年了都。
3: 您看看，您这脑血栓都2-3年了，但是10来天就大变样了。是不是？你看你这中风后遗症都好转了，这个见效速度啊，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你想想，你以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有感觉呀？没有啊，这胳膊腿照样还是不灵活。那为什么会见效这么快呢？还是因为公真保元汤，我们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哎，这纳米悬浮技术有什么好处啊？入体之后30秒。这药就能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7分钟直达病灶。那你想想，咱们把公真保元汤含在嘴里边，哎，就1-2分钟的时间，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看以前咱们用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那不都是含在嘴里边才有效吗？但是公真保元汤比那些药的好处在于哪儿？咱们不仅仅是缓解你的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它能把你这些病啊连根拔除，对不对？
2: 对对对，你关键就最让我高兴啥，就是我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的血糖吧它就不波动了，那一测血压，那血压也稳定了，尤其就是空腹血糖，以前吧都得有10个那样，有时候都达到15了。你现在这空腹血糖现在已经降到5.3了，餐后原来都得21了，都现在你一直都是8那样，一直都没高，都是。
3: 你看啊，血糖平稳下降了，而且是啥呢？不是说像降糖药似的啊，咱们吃上这血糖就下来了，不吃这血糖又反弹了。现在我告诉你，服用公真保元汤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血糖会一直这么平稳下去。另外您这血压怎么样啊？
2: 哎，我现在血压就是高压是135，低压是85。哎，说句实在话吧，就这个血压稳定了这半个来月呀，这我才把心放下来。不让我再担心二次犯那个脑血栓了呀。
3: 那当然了，二次血栓、二次中风那都是要命的呀。那么不用担心这个血栓和脑出血的出现了，那可以说呀，咱们以后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啊。那您现在公真保元汤一共用了多久了？
2: 我现在一共用了2个月零10天。现在我感觉这浑身也有劲儿了，这口干口渴的毛病也没有了。以前吧，这一点都不利索，这东西都拿不住。现在这手指头、手腕啥的都能动了，也能拿东西了。现在走路啥的也能走了，虽然走的就是时间不长吧，但是。

0: 那不会有人照顾我了呀？
1: 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啊！您呐，刚67岁，咱们说老年生活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咱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操劳一辈子，那肯定想着咱们退休以后，哎，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玩乐玩乐。可是您这一身毛病，退休之后他能好吗？是不是？
0: 哎呀，就是这不好过呀！真的，林老师，您算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就是我得病之后吧，这啥都干不了。虽然家里边吧，人家嘴上不说，但是我知道啊，他们肯定是嫌我是个累赘呀，也是。
1: 您不能这么想啊，谁也不想得病，对不对？就
0: 嗯，
1: 像我
0: 对。
1: 常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我们一味的去靠那些降糖药、降压药，那是靠不住的。它只能是给你临时降数值，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到最后，你这高血压不是脑出血了，就是脑梗了啊！你这糖尿病啊，不是心衰肾衰了，要么就是出现啊神经性的一些皮炎了，脚趾头坏死了。所以说，
0: 嗯，
1: 你出现这些情况啊，咱们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要是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再过个1年半载的，那你不光是二次中风发作，你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严重的，对不对？
0: 就是啊，这一直担心呢，这心里没底儿。
1: 心里没底儿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与其那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如咱们呐，真正选择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你看啊，老哥哥，咱们中风再犯一回，那就是植物人儿啊。那么，要么
0: 嗯
1: 说呢，你60多岁，可以说你再犯一次中风，这辈子就交代了。所以说，
0: 嗯，
1: 你根本就享受不了那种什么天伦之乐呀、儿孙满堂啊，你这些都享受不了。但是我告诉大
0: 嗯。
1: 家，常规方法或者是那些降糖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功真保元汤它可以做到。哎，这么好的前沿医学、高科技的产品，我们是不怕你试的。为啥呀？它独含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可以说世界医学界根据它这三大突出的效果，把它评选为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甚至有
0: 嗯，
1: 些一些这个权威专家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哎，这啥意思啊？就是说呀，大家用上功真保元汤，哎，你不用多，就100天就能让你的身体大变样。另外呢，咱们功真保元汤里边啊，它独含有尿激酶、血栓裂解酶，这就是能够让你血液干净的原因。哎，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给你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哎，你血管真正畅通了，血液得到净化了，那么你的心脑细胞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修复了。所以咱们用上功真保元汤，症状好了，哎，它就是好了，你不用担心它二次复发。你到100天的时候，你会更好，你整个身体呀可以大变样，而且到时候你的药量还可以稍微减一减呢，好吧？
0: 哎，好好好，现在这个功真保元汤，这9.9的价格就能买到了，实在就是太适合我们这些患者了。就我那个降压药啊，你降糖药啊，哪个都不止9.9啊，你这些都得讲话都得10多块钱呢。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那个问问林老师，您看吧，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我想吧，再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
1: 对，只要是有信心就好啊。一般来讲
0: 嗯。
1: 呢，比如说年纪不是特别大的啊，也就是说身上呢有一两种、两三种病的，其实啊这种情况的患者服用功真保元汤100天完全能停药了。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可不行啊，老哥哥，你记住，你这
0: 嗯，
1: 糖尿病、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而且呢，中风后遗症啊也比别人严重，所以别人用100天，您就得用200天，能明白吧？啊，你得比别人呐多下功夫，因为这些活性酶补充的越多，你细胞的活性越足，你这人他就不爱生病，而且越能长寿。是不是？所以说呀，
0: 嗯。
1: 您得多储备一些啊。9.9的价格，可能说半个月，也可能说1个月，这价格就会提升了。所以说，趁着现在没涨价，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啊。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订去，我多订点这回，谢谢您啊。
1: 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呀，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

0: 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
3: 林老师，我是安徽的一个朋友。我呢今年已经66岁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要特别感谢林老师您的。
2: 上来就感谢我啊，不客气。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对对，我是咱们老朋友了。这回这个红参保元汤啊，说是可以9.99就让我们能买到。哎呀，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真是高兴坏了，把我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呢。
2: 是不是啊？
3: 对，尤其是你看我们农民呢，挣着钱都很不容易。我就是卖一筐菜也卖不了多少钱，这么好的药呢，我能买到起用得起，真是太感谢林老师您了。
2: 您客气了啊，确实就像咱们农民朋友或者是一些吃低保的啊，退休金比较低的，甚至没有收入来源的这些老伙计们啊，遇到这种机会可千万别错过。因为这回呢，给大家申请的这个公珍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其实这就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点费用。要不然的话呢，我堵不住那些国外合伙人的这个悠悠众口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价格，哎，这个价格它能维持多久咱不好说。你看有聪明的人啊，一次买3个周期的，还有人直接买1年的，这都是为以后省钱呐，对不对呀？所以说具体还是要看各自的这个经济情况而定的啊。
3: 哎，对对对，是的，林老师，我呢是这么个情况。我呀主要就是有这个腰脱的毛病特别严重。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天我在地里，这不是种菜嘛，然后突然天就下起了雨了。下完雨以后呢，这个地上它就很滑嘛，然后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当时呢摔得我就站不起来了，我想这下完了。但是没想到到医院去一检查一看吧，说我这个是腰脱。说是这个3-4节呢还都有骨刺了。
2: 哎呦，你看，
3: 然后我就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都不能动弹呀。这期间呢，我的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全都是老伴儿伺候着，给我端屎端尿的。哎呀，把老伴儿他这也累得够呛，这几个月把他累得都瘦了10几斤呢。
2: 你看。
3: 后来呢，你看我这用上了这个公珍保元汤以后啊，还这个把我给救了。用上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在床上呢，就能动一动了。
2: 好，
3: 然后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是你帮忙把我扶着，我下地看看能不能走。结果呢，下地还走了2-3步。当时把老伴儿都高兴的呀，泪都流出来了。我自己呢也高兴坏了。本来以为说是我这后半辈子都瘫在床上要人伺候，没想到啊，我还能好啊，林老师，这也要谢谢您呢。
2: 见到效果了啊！关键是啥呢？你看别人呢、都是得了什么脑中风啊、偏瘫呐、躺床上不能动，咱这摔了一跤，哎，这磕了一下、碰了一下，这就腰脱了，这就躺床上不能动了，咱心里不甘心呐，对不
3: 对
2: ？是不是这样啊？再加上的话呢，您这还有骨刺，这骨刺就是骨质增生，这都是老年病。啊，你栽了个跟头，你就瘫痪了，你起不来了，还连累着老伴儿跟你遭罪，跟你受累，整个这个家他都乱套了。所以说，咱们能见到好的效果，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公珍保元汤真正给你治到根儿上了，把你病根治疗好，把你受损的细胞修复好，把你的神经给它连接起来，那你自然而然就能行动了。那你看，你用上几天就见到效果了，这足以见到什么呢？公珍保元汤它有确实的疗效，对不对？
3: 对对对，是啊。你看我吃了有1个半月的时候呢，我不用老伴帮忙扶着了，我自己能下地，走走溜达溜达了。
2: 好，
3: 现在我这是已经吃了2个多月了，我现在自己还能到地里去看看，有的时候还给菜拔个草什么的也行了。
2: 哎呦，非常好啊啊！那您这个腿麻呀、腿疼啊这些症状还有没有了？大小便怎么样了？
3: 哎，现在都好了，李老师。
2: 都好了。
3: 我这个腿呢不麻不沉了，大小便也都好了。还有就是，你看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现在也都好了。我这个吃完饭呢，就是感觉到胃不疼了，胃也不胀了，不难受了，胃里边感觉暖烘烘的，挺舒服。

0: 看看啊，这治到病根上有啥好处？就是顺道把你这胃病也治好了。您看你这省了多少钱，少遭了多少罪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啊，李老师，所以这都得感谢您的，这也都是这个红枝保元汤给我带来的

0: 全方面的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细胞都给你照顾到了啊，你比如说 DNA 修复酶，还有就是软骨细胞的生成酶，这些酶的作用就是给你修复细胞，修复受损的神经，哎，把你这骨膜啊骨骼啊，像这个啊颈椎腰椎啊肩颈的这些部位，骨质增生，坐骨神经，腰椎管狭窄，甚至像那些啊，风湿骨病啊，滑膜炎，股骨头坏死，把这些原因所造成的这些骨关节的受损，骨膜细胞的损伤，软骨的损伤，骨髓的损伤，全都给你修复好。那么你想想，你自然行动就灵活了，你这关节自然就能支撑你整个身体了，是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啊，不管是哪一种骨病，从头到脚，颈椎、腰椎，整个脊髓也好，还有肩周也好，还有风湿骨病也好，股骨头坏死也好，所有这些病症的这些家人们都来尝试一下高科技的宫珍保元汤，你用一个见效一个，咱们不会让大家失望啊，非常好的，而且选对了方法呀，您这个腰腿还不会落下后遗症，也不会落下小毛病的，知道吧？
1: 好好好，我知道了，太感谢您了，李老师。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李老师，你能不能以后别涨价呀？你看，可是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可千万别再涨价了，涨得让我吃不起了呀。
0: 您这个担心呢、啊、其实挺有必要的啊，就是宫珍保元汤啊、
1: 哎、
0: 作为咱们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它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药品，说实在9.9块这可不是成本价，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它的成本别说是9.9块，99都下不来呀啊，为啥在国际上是$80呢？那么这么好的药，我觉得只要是能让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先用上啊，这才对得起咱们老祖宗，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对我的这份信赖。但是呢，
1: 对对是、啊、
0: 这个价格它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啊，我说让它一直9.9块、
1: 哦、
0: 我说了不算，它能持续多久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现在9.9的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嗯，对对，确实我要抓住这个机会。那我现在这不是吃了2个多月了吗，林老师？
0: 啊、
1: 你看我这个情况还得服用多久，
0: 啊、
1: 林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1: 你说买多少就买多少，我听您的。
0: 您这个情况啊，如果没有这次外伤啊，你就是单纯的腰椎有骨刺的话，100天基本上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有了这个外伤的病史，咱年纪又大了啊，骨骼还不爱愈合，所以说你先定2个周期啊，那么再加上你之前用的这些3个周期下来，完全就没有问题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我明白了，那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趁着现在这个9.9的便宜，我赶紧把这个药再定上2个周期的、
0: 啊、
1: 我把这个身体给好好的、
0: 啊、
1: 治一治，治好了我多下地去干几天活全都有了。
0: 这样啊，咱们身体好了之后也不能太过于劳累，知道吧？这样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1: 行行行，以后少不了要麻烦您了，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 方七月大象吸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58。

0: 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喂，巨炮。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7/23至27日，订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

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四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FM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17点整，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道路通勤情况如何？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为我们介绍。你好。
1: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火车站周边的车流明显有所上升。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左右，后方缓行有300米。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近日隧道拥堵大概也有900米左右。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有1.1公里，火车站周边车流高度集中，建议车友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春城路的出城方向，从武警路到站前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春城路的进城方向，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拥堵大概有8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接下来要让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来关注最新的交通。

0: 信息。丁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杜家营立交至长贡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7:30，此刻昆明城区的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来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北向南，从唐双路到永平路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的区域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近日隧道也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左右。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林立交拥堵大概有1.1公里，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 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两张口，四只小手住着沙丘，你在左我在右，找啊找，找朋友。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啊，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6: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18:0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请出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6: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城区。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站前路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临近火车站的区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近日隧道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拥堵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前兴路或者是日兴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4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民航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关南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缓行3.5公里啊，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

0: 知道。
1: 昨天到今天，我省中西部一带雨势强盛，未来全省的天气如何？具体情况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翔，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我省中西部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雨量占为建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70.6毫米。预计今晚到明天，怒江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昆明中部、楚雄南部、丽江北部、迪庆、怒江北部、大理、宝山东部、临沧东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降雨的同时，西部、西南部和北部还会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草坝阵雨转多云，16到33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9到21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建业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

0: 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18:30，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6: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依然比较密集。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今日隧道口依然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赶时间的车又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广福路西向东，在吴家坝路附近有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又可以绕行前兴路或者是日兴路。南二环 B 线从关南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1.1公里，后方缓行有1.4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东二环 B 线从大树营立交到菊华立交拥堵大概有1.5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也有1.1公里，缓行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

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逗留。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

0: 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四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

0: 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

0: 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

0: 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赶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哎，昨天晚上啊，我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4: 哦，
5: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4: 啊，小视频，
5: 嗯，特别搞笑，
4: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5: 我给你讲讲啊，
4: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5: 有一个英国小哥
4: 啊，
5: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4: 印度的，
5: 对，销量还挺高
4: 啊，
5: 就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4: 嗯，
5: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4: 啊，那挺好啊。
5: 这英国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4: 啊，自己下单了，
5: 嗯哼，
4: 啊，买了一盒，
5: 嗯哼，
4: 印度的产品，
5: 嗯，
4: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5: 印度特产牛粪饼。
4: 牛粪饼，
5: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4: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5: 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4: 哎呦，
5: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他给商家一个差评，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股草裹着泥巴的味道
4: 啊，
5: 我建议以后做饼的时候能不能讲点卫生，
4: 嗯，
5: 再增加点饼的脆度
4: 啊，再增加点这个饼的味道和脆度口感，哎呦，就能把这个牛粪饼当成真的那个饼来吃，哎呦，这个英国的小哥也是个人才，
5: 是吧，
4: 啊，
5: 关键他这个评论一出啊，
4: 嗯，
5: 全世界的印度朋友啊他们也笑疯了，
4: 笑疯了，嗯，
5: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4: 啊，
5: 后来知道啊，人家牛粪饼那就是牛粪加稻草活泥巴做的呀，
4: 对
5: 呀，啊，他也不能吃啊，
4: 他不是吃的，哎呦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啊，这样的搞笑的事儿真挺多，
5: 是吧，
4: 这就一个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的问题了，
5: 嗯，
4: 啊，你说这眼界低的见识少的，
5: 嗯，
4: 这不就闹出这个国际玩笑来了吗？
5: 是呢，
4: 牛粪饼当成这个真正的这个食品给吃了，你这个英国小哥没到医院抢救去，那都算这个英国小哥命硬了。
5: 可不怎么着，
4: 人家这个印度人呢，平时啊把这个牛粪呢做成饼状，他是干嘛的呢？是为了点着了用的。他什么呢？比如说烤肉啊，
5: 嗯，
4: 啊，做饭做菜呀，把这个牛粪饼啊，哎，当成燃料给它点燃了。烧的时间长，温度还高，啊，然后再有呢，这个牛粪饼啊，就平时还能够驱蚊子，
5: 嗯，
4: 点完了以后呢，蚊子它就少了，或者净化空气用，包括在印度，我知道，你像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啊，就点那个牛粪饼，
5: 嗯，
4: 当那什么呢，香薰用，
5: 嗯，
4: 那不是吃的，是吧？
5: 嗯，
4: 真的啊，就是净是你说这个事儿，古今中外呵呵敢张嘴把那个牛粪饼当食品吃的
5: 就他，
4: 估计这个英国小哥应该是千古第一人了啊。
5: 其实要不是因为网上这件事儿啊，
4: 嗯，
5: 就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包括净是我第一眼看到也不知道说牛粪饼是干嘛的，
4: 就一听这个名字是吧，不知道是干嘛的，
5: 嗯，就像老婆饼，
4: 哎，对，
5: 以为吃的
4: 都以为是食品呢，是吧，
5: 嗯，
4: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

0: 的，咱们放眼看世界啊，
1: 嗯，
0: 多提高自己的认知，别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自己那个小天地里。
1: 嗯，
0: 咱们平时真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那么前几年嘛，前几年不流行那句话说的多好啊，就世界那么大，
1: 我要去看看。
0: 咱们要去看看，是吧？
1: 嗯，
0: 世界各地，我告诉你，竟是每天都在发生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事儿。
1: 嗯，
0: 啊，尤其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医学界的这个科研的创新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啊，特别快，而且竟是你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告诉你啊，就连小狗都能当医生了。
1: 小狗，
0: 哎，小狗医生已经上岗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0: 啊，对呀，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1: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0: 嗯，
1: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那中医望闻问切，
0: 哎，
1: 那小狗它也不会呀。西医看片子，
0: 嗯，
1: 它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0: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它能够早于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1: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0: 想象不到吧？
1: 我想不到。
0: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1: 嗯，
0: 研究发现什么呢？啊，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1: 嗯，
0: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1: 小狗可以。
0: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
1: 哦，
0: 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1: 那这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0: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1: 嗯，
0: 你看这，咱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1: 嗯，
0: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
0: 对，
1: 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时候她那个手就抖，就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她都得给我抖下去。
0: 哎，就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1: 抖抖抖抖
0: 一抖就没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1: 是
0: 是吧？他那个手抖
1: 故意的，
0: 可能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1: 嗯，
0: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吗？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

0: 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1: 什么矛盾啊？
0: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1: 对
0: 咱们
1: 呀。
0: 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呢？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
1: 那
0: 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闹了很大的矛盾。
1: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儿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0: 哎，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不挺孝顺的吗？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头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那你说儿媳妇儿？他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这老爷子怎么的嫌弃他呀？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是第一天嘛，
0: 对，
1: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
0: 对，
1: 媳妇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0: 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了，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儿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儿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1: 那后来呢？
0: 我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1: 你看，
0: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1: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0: 无意识的，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它的一个自然表现，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而且我们在医学上哈，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他越抖得厉害，自己控制不住在那儿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得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呢，其实不是。你看看。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查。
0: 哎，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0: 对呀。
1: 要不然儿媳妇儿误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0: 对呀，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
1: 是，
0: 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因
1: 嗯，
0: 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
1: 是。
0: 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
1: 是你
0: 到的。
1: 理解不了哈，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啊，
1: 嗯，摁喇叭，
0: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按喇叭呢，
1: 嗯。
0: 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
1: 嗯，
0: 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1: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0: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
1: 嗯，
0: 叫慌张步态。
1: 嗯，
0: 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
1: 嗯，
0: 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
1: 嗯，
0: 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
1: 嗯。
0: 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啊？
1: 是呢，
0: 对。
1: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
0: 嗯。
1: 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催促。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1: 是，
0: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是呢，
0: 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
1: 嗯，
0: 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1: 是的。
0: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个新闻嘛，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的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他看，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就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是吧？他怕坐过站喽，所以说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是啥呀？帕金森。啊，这老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患
1: 他
0: 者。
1: 的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0: 对呀，
1: 也有关。
0: 帕金森呢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你看，控制我们的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是吧？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

0: 向前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所导致的。
1: 还真是哈，
0: 是不是？
1: 我们年轻人呢，这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0: 对，
1: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运动障碍这些症状。
0: 对，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0: 嗯，
1: 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0: 说的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血平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步态了，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1: 药源性，
0: 对，
1: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0: 哎，
1: 然后引起帕金森。
0: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
1: 嗯，
0: 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
1: 嗯，
0: 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千万不要这样。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
1: 哦，
0: 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
1: 嗯，
0: 为什么它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
1: 哦，
0: 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1: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
0: 嗯，
1: 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
0: 嗯，
1: 容易摔跤，
0: 嗯，
1: 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
1: 嗯，
0: 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1: 哦，
0: 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农村现在少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1: 嗯，烧炕烧火，
0: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
1: 嗯，
0: 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1: 嗯，
0: 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1: 明白？
0: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
1: 嗯，
0: 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
1: 嗯，
0: 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嗯，
0: 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
1: 呢？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
1: 嗯，
0: 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传给下一个神经。
1: 嗯，
0: 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去了？
1: 嗯，
0: 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走路不稳这些表现，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

0: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嗯，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0: 对。
1: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
0: 控制不了，
1: 不稳了，
0: 对，
1: 也变慢了。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源它少了，
0: 嗯，
1: 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0: 对对对，
1: 全乱了。
0: 对，这叫像什么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
1: 嗯，
0: 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它就稳定，
1: 嗯。
0: 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得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
1: 嗯，
0: 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呀？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
0: 当
1: 的。
0: 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
1: 嗯，
0: 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
1: 嗯，嗯，
0: 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
1: 嗯，嗯。
0: 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
1: 哦，
0: 啊，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
1: 嗯，
0: 脑白质就变质了，然后也跟着抽巴了。啥叫变质？
1: 那就坏了呗，
0: 坏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儿了，
0: 抽巴了，是
1: 臭
0: 吧？
1: 豆腐了，
0: 哎，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啊，抽皱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儿了，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是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这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0: 对，
1: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0: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
0: 规
1: 它一
0: 律，
1: 少，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0: 哎，
1: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0: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就是35岁的人。

0: 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下去，
1: 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整个身体行动能力都没有了，
1: 是这挺崩溃呀。
0: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痴呆、捏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1: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0: 嗯。
1: 哎，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
0: 哎
1: 样
0: 呦，
1: 的一个装置，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0: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1: 哦，
0: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1: 嗯，
0: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1: 嗯，
0: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1: 嗯。
0: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1: 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是吧？
1: 越来越重。
0: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啊，甚至等这个药劲儿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1: 那脑起搏器呢？
0: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1: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0: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哦，
0: 首先啊，咱就说你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就风险特别大，
1: 是
0: 费
1: 啊，
0: 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40-50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的。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一小部分人才行，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啊，是不是？那只会什么呢？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症状，但是没办法阻止它疾病的本身的进展。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那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是吧？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实现不了的。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而且目前来讲，我告诉你，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怎么个事儿啊？我给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它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它什么地位啊？相当于德国的哈佛，
1: 哦哟，
0: 排名第一的。而且它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之一。它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它具有

0: 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他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嗯，
0: 还获奲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了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穆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哦，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
0: 对呀，
1: 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这更是科学的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10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啊，
0: 嗯，
1: 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它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嗯，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得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看为什么愿意

0: 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哦、咱们过得难，得病得得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吧？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没
1: 有。
0: 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是吧？这不是谁都能够捧得上的。
1: 是呢。
0: 是不是啊？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呀、
0: 啊，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
1: 不
0: 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界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你更不可能接触得到嘛，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

0: 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你好，你好啊。
4: 嗯、
5: 啊。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4: 嗯、
5: 啊。我这心里呀有个大疙瘩呀、
4: 哎，
5: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4: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啊。
5: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4: 哦。
5: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4: 嗯。
5: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4: 嗯，
5: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4: 眼花，
5: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4: 嗯，
5: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4: 哦，
5: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4: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5: 对, 对, 对,
4: 对,
5: 对
4: 啊，
5: 当时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4: 嗯，
5: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4: 哎呦，
5: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4: 啊，
5: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4: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5: 哎呀，万幸啊。
4: 嗯、
5: 啊、那回来呢车上没有乘客，
4: 嗯、啊、
5: 就他自个儿。
4: 嗯、
5: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4: 哎呀，
5: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4: 嗯
5: 嗯、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4: 对，
5: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力一做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4: 哦，
5: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4: 哦，
5: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4: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
5: 哦、
4: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嗯、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5: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4: 啊，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 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五十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啊，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5: 哦，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吧，
4: 嗯，
5: 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4: 对吧？你看看，嗯，
5: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
4: 嗯，
5: 什么维生素 B 呀，
4: 嗯，
5: 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
4: 嗯，
5: 还有营养神经的呀，
4: 嗯，
5: 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
4: 嗯。
5: 他现在呢在家休养，
4: 嗯，
5: 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那个呆呆傻傻的，
4: 嗯，
5: 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4: 明白，
5: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
4: 嗯，
5: 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
4: 嗯，
5: 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
4: 嗯，
5: 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
4: 嗯，
5: 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4: 呵，哎呦，
5: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放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4: 啊，有这个，
5: 把这个油渍啊，
4: 嗯，
5: 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衣服上吧，
4: 嗯，
5: 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
4: 嗯，
5: 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4: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专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
5: 嗯，
4: 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呐，啊，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5: 嗯嗯，对对对，
4: 嗯，
5: 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
4: 嗯，
5: 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
4: 哦，
5: 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
4: 哦哦哦，
5: 啊，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
4: 嗯，
5: 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了，这万一这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
4: 嗯，
5: 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吗？
4: 哎呦，
5: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
4: 嗯，
5: 赶紧走吧。
4: 呵，哎呦，
5: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
4: 嗯，嗯，
5: 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4: 对呀，
5: 啊。啊，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
4: 嗯，
5: 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4: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啊，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义在那儿。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
5: 嗯，
4: 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
5: 嗯，
4: 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5: 哦，脑活素啊。
4: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5: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4: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甚至对于我们大脑萎缩的这个进程都能够逆转。
5: 嗯，
4: 每年平均可以增加7立方厘米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让患者有尊严的活着，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 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回路用上的话，把

0: 神经递质补充上来，它很快各项功能会得到改善的。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是吧？而且你想一想，正常退休和病退，那每个月到手的工资那可差不少呢，对不对？
1: 哦，可不是嘛。
0: 嗯，
1: 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
0: 嗯，
1: 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
0: 嗯，
1: 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0: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
1: 哎、
0: 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
1: 哎。
0: 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来一部分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
0: 嗯，
1: 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我
0: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好不啊？
1: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东海路东向西从海埂路到海泽路拥堵232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248米，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缓行30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东巨路南向北春城路辅路附近拥堵130米，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16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福达路东向西缓行196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28度；阜源北站多云，17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玉溪站阵雨，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16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丽江站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0: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说吃饭这事儿啊。
5: 对，吃饭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一个学问。近期呢，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比如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带来了一些隐形的压力。
3: 现在人们饮食节律到底有多随性呢？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给出了量化答案。研究人员一共收集了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了265.57万条的有效记录。他们首次系统地描绘出了现代人的吃饭画像。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吃饭画像。首先是进食窗口，从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研究显示啊，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的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1/4%的人能稳定维持在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值得注意的是啊，个体间的差异巨大，就是进食窗口最短的10%的人群平均为10小时54分钟，最长的人群超过了16个小时。

0: 也就是说从起床到睡觉一直在吃，随时
1: 随地，对，这个
0: 动不动要吃一点啊，
1: 时间线拉得有点过长了。
0: 是，那么从进食时间来看，饭点波动超过1.5小时、哦、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两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试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达到1小时53分钟，只有大约5.2%的人能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也就是准时准点用餐。
1: 是的，人群特点啊，值夜班的人吃得最乱
0: 啊，
1: 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鲜明。那夜班人群95%的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0分钟、
0: 啊、
1: 第一餐时间波动近3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嗯、送给我们夜班的主持人、嗯、
0: 是长期规律进餐呢，是可以让消化和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的，这是健康的基石啊！一旦这样的饮食节律被打破，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地侵蚀着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了慢性病高发的隐形推手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从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
0: 截至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1: 近日，浙江公安查处了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和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1: 截止到7月11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车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前票房前5位，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早晨的那个阳光过分刺眼，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七月暑期剩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遗憾，为什么现在没有再睡懒觉是吗？而且明明都已经放暑假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哎，童年的暑假好像是小朋友最期盼的一个漫长的假期。
0: 是，又可以游泳，又可以各种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童年的暑期回忆录啊。我一想到童年的暑期，我最开心就是睡懒觉。现在是属于有时间跟你睡，我都已经睡不着的水平。
1: 现在我感觉到一到暑期哈，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托管的、兴趣班的、夏令营的，然后各种培训的、写作业的，我觉得现在的暑期可能跟我们的暑期完全是不一样了。
0: 是的，那么你的这个暑期回忆有哪些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饱和，滑坡泥石流往往是雨停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发生。暴雨后两天内尽量别进山，别去河谷，安全窗口期耐心等一等。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6: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从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后又遭遇集体回调。那本周呢，也是剧烈的波动，核心原因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8: 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隔夜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L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

0: 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 2.76 美元， OpenAI 则约为 1.76 美元。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这一轮 AI 竞赛转向性价比也与企业内部决策者的变化有关。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现在在企业里做 AI 决策的角色正在从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逐渐转向 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1: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2: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3: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4: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3: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4: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今天大象新选的我们第一款主推品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最近的天气。哇、哦、比如说你们家不想装空调的、哎，我觉得现在空气循环扇，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反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家电。
0: 哎、空气循环扇还没有接触过，
1: 而且它是那种静音的
0: 哦，
1: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的风扇都是哗啦哗啦哗啦。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因为有小朋友的原因嘛，觉得开空调很容易生病、啊、他们家都是开空调循环扇，
0: 是吧？
1: 觉得很方便、啊、而且它的这个降温效果啊，而且体感的这种，尤其是不喜欢空调的家里的朋友、就挺适合用这个空气循环扇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阴雨天，天气逐渐开始晴朗起来，但温度并不高，总吹空调啊，咱们身体吃不消。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的循环扇呢其实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们家电风扇谁没有 但是这款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是不一样的、老电扇我们都知道直吹噪音大，
0: 对，
1: 那今天的空气循环扇还是带语音智能功能的。
0: 哇，什么意思？你就来一句，你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它自己打开，你只要下命令就好，
1: 比如说向左转向右转之类的吧、反正它有一个语音的感应系统。
0: 其实我觉得这是

0: 常适合昆明的一款产品
1: 啊。对对对，
0: 昆明这真的是没有热到说非要开空调的程度，
1: 是啊，
0: 我觉得，
1: 而且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吹，它是帮助室内空气的一个流通循环，尤其是你们家喜欢开窗通风的，
0: 嗯，
1: 哎，我觉得就不要那个强行通风，拿个空气循环扇来通风也是挺
0: 好的。它这个语音 AI 控制的话，我觉得对老人小孩就非常的友好，
1: 嗯，
0: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除了不影响噪音小不影响睡眠之外，它自带了一个香薰盒，
1: 哦，
0: 哎，你可以放点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那这样的话风扇一开，是不是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味道？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价格优势也太明显了吧，
1: 哦，
0: 因为它很实用又适合昆明，功能又多，然后呢又是大品牌荣事达，
1: 是
0: 科技价格各方面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大象线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
1: 天哪，一百出头就能选到这样的一款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
0: 啊，你本周少吃一顿烧烤，然后你就可以搞一个这个。
1: 对，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循环扇的原因是觉得皮肤不会太干燥。
0: 对对对对对，
1: 在空调房我觉得其实皮肤是很容易泛敏啊泛红啊，
0: 嗯，
1: 那今天除了这个空气循环扇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0: 哎，
1: 这款面霜它不是单纯的表面给你补水就完事了，
0: 嗯，
1: 它是真的直接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
0: 哦，
1: 而是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弹弹的水润感。
0: 哎，那我们有两款啊肤质的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比如说有一款滋润款，
1: 滋润款，对，
0: 那干皮你就马上要选择它，清爽款的话油皮混油皮都可以选择，它上脸的话透气不会闷痘不会泛油的。
1: 那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那大象星雪我们商城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
0: 哇，
1: 它是蚂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继续搜索大象星雪，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能找到这个大象星雪。另外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那个点，你就直接918三个数字啊，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进城扫码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童年的暑期回忆录。
0: 对，
1: 你的暑期都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你也可以来对比一下现在你们家孩子的暑期，
0: 对，
1: 跟你的暑假肯定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0: 现在很多家长就把小朋友就送到什么夏令营啊什么，然后家长不用跟去，老师带着去就行了。
1: 哎，会不会是因为很解脱家长？
0: 对，家长就是恨不得趁这个时间赶快自己放一个小假。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夏令营，没有这种事。
1: 嗯，万念俱灰，这位听友太可爱，他说小时候的暑假就是坐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下午的《查理九世》。
0: 哎，他一说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小时候是在玉溪嘛，然后就是玉溪地区图书馆，是我就是假期固定打卡的地方。
1: 你看学霸，
0: 然后那个
1: 诞生的
0: 不是图书馆门口所有的树我都爬过一遍，我就专门趁他工作人员午休要不注意，我爬到树上去，我都还记得那个图书馆门口好多那个其实还挺高的那个无花果树，我吃过那个图书馆里面每一棵树上的无花果。
1: 哎，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想起来我的那个学生时代，其实我的暑期我特别喜欢去百汇商场，因为以前百汇商场的2楼它就是对外开放，它不像现在，我现在观察现在的书店它可能会有一些阅读区，但是你就感觉真的是有熊孩子就在那里乱，但是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很自觉的进入到那个书店以后，爸妈就会说哎不要买哈，你们先看、反正我就可以在那看一下午，然后有时候做作业或者约着同学就说哎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什么小说，然后那会儿还有杂志嘛，你就买不起就去那看，然后基本上在百汇上可以待一整天。
0: 哦，
1: 楼下吃点那个好像那个我记得是哪条街上那个小锅米线，文林街还是哪儿，吃完以后又接着看
0: 短死小锅盖
1: 啊，对对对，就那一整条街。
0: 哎，我现在想起端式小锅好饿，
1: 但是现在我发现书店都是被一些文创产品所包围
0: 啊，
1: 就一进去就是各种展台，
0: 它是靠那个盈利啊，
1: 然后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去翻一些我需要的书，然后它的坐的位置空间没有以前，我们以前是坐地上，就躺在那个过道，没有人管你的，就在那里待一整天，然后爸妈下班就过来接你。
0: 哎呀，你看看勾起了多少回忆，看看听友点点，然后现在小朋友啊，暑期就拿着个手机啊，在手机上看社会看世界，连零食都没那么便宜了，朋友之间连接可能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还不是手机，
1: 对啊。
0: 还有焦虑各种作业辅导班，现在小朋友不一定开心。哎，
1: 就是对比可能我们的童年暑假，我觉得我最羡慕那种童年暑假应该就是回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老家。
0: 我就想起我小学时候，我暑期接近最后，多少同学疯狂来我们家找我抄作业，把他们的卷子。
1: 你看，
0: 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因为老师要求你每天每周你打卡，你手机上要拍照片。
1: 真的吗？就是你不能就是在月末赶那个作业吗？
0: 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因为老师每天。追得紧一点的，你比如说是高中生，对吧？什么高三生啊、高二生，人家老师每天小管家啊，打开你要上面打卡。哪怕小学生松一点，也是老师都会说每周朋友们要打卡，小朋友们每周要打卡。
1: 我记得以前就是每到暑假，可能我妈就会带我回老家，就北方老家。结果呢，就是我老觉得我就不想带作业嘛，我说哎，回去半个月我不带作业。结果在火车上，我妈就掏出了暑期作业。
0: 啊，来，闲着也是闲。
1: 那会儿我最记得是写字帖，就是描字，然后还有就是写周记，然后你就。故意不想带作业，但是家长你会帮你背着，你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跟现在一样。
0: 这空子我会让你钻，我就不是你妈，真的，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作业给带好了，然后你就找各种借口。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最后一周了，就像你说的，邻里间小朋友互相来赶一下作业，就那一周集中做作业。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家长背作业这个肯定是共同回忆，不然
1: 就是
0: 之前那个网红那个猫什么这样，为什么会作假？就是拍他在法国什么捡到哪位小朋友，
1: 作业，
0: 你的作业掉在法国的餐厅了。怎么办？意思是家长去外国旅游都要把这种寒假暑假作业背上，结果落在餐厅。他拍这个就很有共鸣。当时我看过那个视频，点赞有几十万。
1: 哇！
0: 后来大家
1: 国外都找到了，
0: 因为他在那个视频里面点了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全国各地和这个小朋友同名的多少人就去问，哎，是不是你作业丢在法国了？这个事情就引起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啊。后来就去查他，就说哎，其实他是造假，他就公开道歉，对不起，说他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桥段。
1: 哦，是有感觉像剧本一样的，
0: 像个剧本一样，他就故意在那样讲。那个他说这个名字也是我编的，没有这个小朋友存在，我也没有捡过他。
1: 但是你看，引发了全国小学生的
0: 对。
1: 动
0: 引发关注，就证明生活里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去法国去，管你去美国去哪里旅游，
1: 带着作业，
0: 作业给我背上。
1: 好了，欢迎大家今天把你童年的暑期的一些难忘的回忆分享给张莹和思雨啊。那记得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市的行车高峰在部分入口路段形成，受交通事故影响，昆邑高速回长方向广贝立交行驶往昆市昆邑三岔口，距离昆市昆邑三岔口大概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一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交通。由于车道收窄，路段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车尾刚刚排过了广贝立交。另外，在昆市高速出长方向，出二环南路石虎关枢纽，左侧的车道呢，在1分钟之前呢，刚刚撤除一起交通事故。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一些破片，请车友注意避让。二环南路上层有点反堵，车尾排过福德立交，经过福德立交。到昆市高速树关枢纽出长方向有点车流密集，行驶过的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由北向南，出昆区高速小庄立交，经由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在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通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昨天的16:25，因为强降雨天气，导致大嘎高速新坪东收费站入口计重设备发生移位故障，货车无法称重，暂无法通行。那已通知收费站入口当班人员对前往嘎萨玉溪货车劝返，引导车辆绕行新坪西收费站驶入高速。那目前呢，机电抢修人员还在处置当中，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胖老哥，你说有好多禅师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9: 哦，小妹妹，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8: 懒中暑，妹妹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9: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8: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9: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8: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9: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8: 那这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9: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冇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火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8: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9: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没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8: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9: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一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8: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9: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魔鬼鱼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说魔鬼鱼。魔鬼鱼通常是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呢，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的名字虽然叫魔鬼鱼，但是它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鱼类。但是别被踩中，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它们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而人的皮肤被魔鬼鱼刺伤，伤口会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还极容易感染，严重者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所以很严重。 如果不慎被刺，首先呢不要去硬拔那个刺，因为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拉出的话可能造成组织撕裂伤，要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呢按压的时间又不要太长，以免毒液停留。另外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啊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4: 早高峰，
5: 早高峰
4: 来啦，
10: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火箭回收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1: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10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1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13: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12: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14: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来听记者的分析。
15: 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3号的遥二、双曲线3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本月十一号，热浪继续侵袭到欧洲的多个国家，气温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啊，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1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十一号至十二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

0: 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多家航空公司啊，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
2: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即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呢7:46，欢迎停留9:08，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趣啊，又是勾起大家的回忆杀，说说你的童年难忘的暑期回忆。
1: 是，我们看一看默默，他说我从来都不怀念小时候暑假，因为他在他的时候，他一直就开始上课外班了，
0: 哎呦，
1: 别人都睡懒觉，他要起来练字、练钢琴、练各种啊。如果学乐器的话，真的很苦，像练钢琴啊、练小提琴，每天是几个小时。
0: 我特别同意，你知道为什么暑期特别苦？一般考级都在7月份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无缝衔接，就是那边期末考试才结束，然后呢家长就开始催着练琴。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练？钢琴中间不是有个静音踏板吗？
1: 对啊，
0: 我那会儿晚上做完作业9点多，然后就晚上从10点练到11点、
1: 啊，
0: 然后我特别记得是7月中下旬在云艺考级，我特别记得，然后整个7月份基本上每天就是白天写作业。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练琴，就一直到7月底，然后爸妈才会说啊，8月份可以休息了、
1: 啊。
0: 我特别记得暑期就是考级，会觉得像一座大山压迫着我。
1: 你钢琴考到几级？
0: 我就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好多年。我考到9级，
1: 考九级很厉害、啊，
0: 但是后来就放弃了，就没再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了。
1: 那你觉得考级有没有意义？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当年父母对你的期待吧，我觉得考级确实是一个标准，一个衡量，因为家家都在考级、你必须要考级、但是现在我身边的人，很多人学乐器，父母大部分的心态都是体验一下就好了。

0: 不要拿烤鸡来作为一种标准。
1: 就像我上周那个大家来说做了一期就是之前这个智能乐器啊，
0: 嗯，
1: 你稍微会一小点它不用烤鸡你都可以弹得和烤鸡的一样好。
0: 我觉得你能运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唱歌啊流行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比你烤鸡更有实用性的。
1: 是是，我也这么觉得。一只可乐他说啊，可是小时候的暑假有很多暑假作业和补习班，所以他也不觉得很快乐。
0: 他这个不快乐。
1: Juicy 他说我小时候的暑假他这个就比较丰富，他说要去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家，去大姑妈家住好几天。
0: 哦，
1: 会跟着大姑妈早上去赶集市，那里摆摊摆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印着美羊羊巴拉拉小魔仙的外还有凉鞋。中午回来呢喝白粥吃红薯叶或者空心菜炒，然后他要看安徽卫视热播的剧集一诺亲情，还要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那个吊水的那个节目。
1: 对对，那个
0: 的吊水。
1: 下午趴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画画一边看新版的还珠格格。
0: 哇，太具体了。
1: 然后感叹电视里面美女和漂亮的衣服，就在大姑妈家过期那种老式日历布啊，
0: 照
1: 着
0: 画
1: 画美女啊。
0: 哎，她真的好丰富。我觉得这种去亲戚家，比如说你有个表姐、表哥、表妹，那你的暑期就非常丰富了。
1: 我有个大学同学，
0: 他
1: 就把他们家女儿就是到假期就放回老家，然后跟着老家的亲戚去卖菜。
0: 哦，那这个生活体验感拉满。
1: 早上六点就起来，其实老家亲戚起来卖菜五点多就要起来了，
0: 对啊，
1: 把地里的菜就
0: 搞出来，
1: 但是他可以放宽一点到六点起，然后呢就跟着不知道拖垃圾什么车，然后就开始到集市上去跟着卖菜，然后他帮忙算账。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研学体验。
1: 对，
0: 那些都是摆拍，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入到田间地头
1: 体验生活。
0: 对啊，好，再来说一个祈祷下雨天。他说我记得暑期的回忆就是爷爷奶奶家门口有两棵大树挨得很近，夏天的晚上就把老式的吊床拿来绑在那两棵大树上，我就躺在上面晃悠。
1: 哎呀，我也喜欢吊床。
0: 奶奶就拿个小马扎坐在旁边和邻居唠嗑，我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夏天的晚风热热的吹着，但是觉得好幸福啊。
1: 你一听就是很安静很静谧的感觉啊。如果您有这样美好的夏日暑期回忆，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3: 天
14: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0: 7月11号，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的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也紧扣郑和下西洋621周年重要的文化节点，共推出了18项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9: 湖山为幕，渔村为台。启动仪式在牛链小渔村举行，活动开篇设置了“春风十里，昆明有你”巅峰人物即尽善尽美身边榜样巡礼环节，用本土平凡榜样故事传递城市温度。启动仪式后，系列匠心剧目精彩上演，演出以郑和归航为脉络，带领观众跨越千年山海，沉浸式追溯历史文脉，生动展现郑和远航的磅礴气魄与独具韵味的巅峰巅运。
20: 哇，这的是今年是超级美的地方，对不对？有山好美，还有水美，你也是很美。
21: 谢谢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里的环境很特别，自然条件很好，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不同的舞蹈啊，民族舞蹈，我就很喜欢。
19: 主会场核心板块丝路归航集与古滇风物集同步开街。丝路归航集复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风貌，汇聚东南亚特色美食、丝路文创与航海科普工坊。古滇风物集则集中展出了乌桐走银、宝丰贴花等非遗手作，以及昆阳卤鸭、滇池鱼产等晋宁特色物产。此外，晋宁还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举办跨国文物特展，60余件珍贵展品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纽带。
22: 这个展货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非常非常好那个文化那个代表或是文化那种下展，虽然说它在我们晋宁的时间不差，但是它的根在这里，只要有了根，就是任何东西了嘛，有了根，它的发源地，然后它才会有一个追溯。
19: 600年前，郑和从滇池畔扬帆起航，驶向浩瀚大洋。600年后，航海文脉在故里接续传承。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四海宾朋走进滇池南岸，共赴一场跨越600余年的航海文化之约。

0: 早高峰来了，今天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啊，童年的暑期回忆，大家聊得很开心。
1: 是，
0: 我们看一下安娜的留言啊，她说暑期她在外婆家把所有的容器装满水，然后排成一排，吹乒乓球，就是那个乒乓球飘在水上，把它吹过去，然后自己配泡泡水，然后吹泡泡，和表哥表姐一起去戏台买东西吃，捉迷藏，玩纸牌。
1: 那她的暑期就是因为有表哥表姐，很热闹，很热闹。
0: 我小时候也是要去表姐家，我在玉溪，然后要来昆明表姐家住着，然后喝。表姐在云大里面疯，哇，云大当年每一个角落真的是
1: 被你玩遍了，
0: 玩遍了。
1: 好，你看赶路人说一到暑假就盼着回我外婆家，他说一个叫一平郎的小镇，可以缠着表哥表姐带我去上山捡菌子摘野果
0: 啊。你看看
1: 城里的孩子就是很渴望好像到寒暑假回到自己的老家，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是桃子他说其他的都可以重新体验，唯独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暑期回忆无法复刻，这是我长大后感觉到最心痛的事情啊。20岁的年纪，祖辈即使还健在，我们也很难再有10年前的精气神了。
1: 就是感觉小时候你觉得爷爷奶奶都力大无穷，就好像你在他们家的时候
0: 他们就很宽容啊，就宠着你啊，你就享受那种被宠的感觉。
1: 对对对，好，云端飞行他说一个游戏，他说小时候暑期打开360玩那个叫小花仙摩尔庄园啊，玩到时间限制后又打开360的动漫，开始各种看日本美少女漫画和巴拉巴拉小魔仙。
0: 这个巴拉拉小魔仙到底
1: 是什么
0: 在哪里？你不如看那个什么水冰月，那个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你那个我都可以。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但是巴拉拉小魔仙太，我就
1: 哎，可能就是
0: 神奇，
1: 就是他那会儿暑期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回忆。
0: 对。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类似回忆，可以同样发送给我们讨论一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1: 8:00 AM。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了解市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4: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过朱家村立交桥，树冠枢纽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已经脱离。车道恢复，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朱家村地交行驶往昆石高速树冠枢纽， 转入二环南、二环东路行车流量比较大，请车友谨慎驾驶。二环北路昆曲高速进城方向，经过小庄立交转入二环北，小坝立交行驶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附近路段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昆曲高速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和二环北路金星小庄，行驶往石栅立交桥车流相互叠加干扰，所以速度不快，车流呢也有点密集。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脏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还有昆英范儿医院周边一波行车高峰也在叠加，特别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潘家湾路口行驶往小西门沟立交桥，行车流量大，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沟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广播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昆石昆玉三岔口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反堵到广播立交桥附近对向的车道车情况正常。广播立交行驶往杜家营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在城共附区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双向路段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